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依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近年来，我国法院执行案件总体增长较快，执行程序中被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企业法人也相应增加，大量被查封冻结财产难以快速有效处置，不仅债权人合法权益悬而未决，更导致宝贵的经济资源封冻。企业资产一旦被查封冻结，容易面临资金链断裂、生产要素锁死、资产价值贬损、信用体系受损等多重风险，致使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受损。对债权人而言，在轮候查封制度下，后顺位债权人需等待前续查封解除才能执行，导致债权实现周期漫长或难以实现。此外，查封财产因权属不清或存在纠纷等情况，导致潜在交易者投资意愿下降，影响市场整体活跃度。如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已经成为提升司法效能、突破执行僵局、优化营商环境、释放资源要素的重要问题。推动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是依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的重要途径。推动判决执行和破产制度有机衔接，将执行程序个别清偿与破产程序概括清偿功能全流程衔接，有助于消弭执行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壁垒，将破产原因识别、重整和解启动关口前移，最大限度实现涉债务企业尽早有效救治，推动涉企债务集中清理、公平受偿，实现涉企矛盾纠纷低成本、高效率、终局性解决。通过破产制度启动清算、重整或者和解程序，可将分散的多重查封执行案件纳入统一破产程序集中处理，更高效地推动资产清算或者企业挽救，不仅可以快速了结执行困局，防止被执行人背负的债务继续扩大，也能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公平受偿，从而实质性化解矛盾。将深陷执行困局且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法人转入破产程序，既可以及时挽救有重整希望的危困企业，又能够及时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市场出清，盘活僵化的市场资源，释放出大量闲置生产要素，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当前，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制度供给不足、移送程序启动困难、立审直破程序衔接不畅、府院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推动下，有关地方法院在直破衔接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实践经验。比如，某省法院通过强化直破衔接，在债务清理方面取得明显成效。2024年，该省新收破产案件已有近80%来源于直转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出台一系列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断加强直转破规范化建设。下一步，要加强机制建设和组织保障，健全跨部门联动机制，协同推进破产费用保障、税款交纳、职工安置、便利管理人履职等方面工作。要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推动建立专业化审判团队，解决破产审判力量不足以及直破程序之间的知识壁垒问题。要分类施策、精准施策，优先对一些资不抵债、无救治可能与必要且不涉及职工安置、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僵尸企业及时进行破产出清。对一些有发展前景的危困企业，需要通过破产重整、破产

0: 和解等方式进行破产保护。对债权债务关系复杂的案件，可移交破产审判部门一揽子化解债务。对企业规模很小、债权债务关系简单、管理人费用保障不足的案件，可依法打包交由一家管理人统一处理，并通过简易破产程序实现快审快结。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简办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您分享的是张显龙的作品《乘坐免费公交车》。从2018年开始，似水城区所有公交车都免费让市民乘坐，这是一件惠及民生的好事，恐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举措。不仅方便了群众的出行，控制了红色三轮车的泛滥，改善了交通秩序，也成了似水县城一道美丽的风景。一个星期天，我乘坐免费106路公交车，想体验一下坐车的感受。出发的时候坐106路公交车到终点站朱四中学下车，然后步行参观似水滨公园。首先登上似水四河大桥，从斜拉桥放眼望去，宽阔的水面，五彩缤纷的花海尽收眼底，感觉这不是在似水，仿佛是置身于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走进似水金顶，突然响起一阵阵悦耳的歌声，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伴随着音乐的节奏，金顶前边的喷泉水柱冲天而起，吸引了众多游人注目。周围放风筝的儿童，赏花的一对对恋人，来来往往，像赶集一样热闹起来。还可以从许多石刻石碑上了解到似水的历史文化和关于似水的诗词歌赋，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收获满满。逛完公园，又坐上106路免费公交车返回。我前边坐着几位老年人，他们有说有笑。有位老大娘说，现在的社会真是好，不光坐车不花钱，到老了还向工人医院领到养老金，以前呀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另一位老大爷也插话道，似水这几年越来越像个大城市的样子，到处是高楼大厦，公园多了，马路宽了。对面的一位婶子跟着说，现在上级太照顾贫困户了，房子坏了给盖房子，家庭困难的办低保，贫困学生减免学杂费，发放助学金，这些呀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感谢共产党。三位老人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似水县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明天的生活会更好。品读似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免费乘坐公交车。今天的品读似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关注品读似水。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3: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
4: 妈妈给我生命，祖国给我幸福的生活。
5: 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
6: 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
7: 文化灿烂。
8: 祖国是美丽的，
9: 它风景秀丽，
10: 四季如画。
11: 是祖国让我心红旗
12: 升上了蓝天。
13: 祖国，你是我们的妈妈，
14: 是您培养我们长大。
15: 祖国。

而是坐下来与商户经营者面对面深入交流，详细询问店铺近期的客流变化、产品特色打造情况、日常经营中的实际难点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规划，认真记录下商户在场地拓展、线上运营、品牌推广等方面的具体诉求。不少商户坦言，平时忙着打理门店，对政府出台的扶持政策了解不深。这次工作人员上门讲解，把一条条政策对应到自己店铺的实际情况，一下子就理清了后续发展的方向。综合走访中掌握的经营情况，工作人员在门店现场开展了针对性的政策宣讲，把个体工商户在融资支持、场地扶持、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帮扶举措讲透讲实，同时同步讲解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明码标价与诚信经营相关准则，以及商标注册、品牌培育的具体路径，引导商户在日常经营中严守食品安全、合规经营的底线，继续深耕自身的特色业态，把多年积累的好口碑转化为更鲜明的本土经营品牌优势。不少经营餐饮、食品零售的商户听完宣讲后表示，之前总觉得名特优心是一块牌子，现在才明白这份荣誉背后对应的是更规范的经营标准和更广阔的发展机会。据了解，本次获评的县级名特优心个体工商户全部是长期扎根在泗水街巷社区的本土经营者，他们当中既有开了二三十年靠着老手艺攒下大批回头客的传统老店，也有依托本地农特产品做起特色电商的新兴业态商户，多年来始终坚持诚信守法经营，没有发生过一起消费投诉和违规记录，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独有的经营特色和贴近居民的便民服务，赢得了周边消费者的广泛认可，早已成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身边好店。这份名特优心荣誉的获得，不仅仅是对他们多年坚守品质、用心经营的一份官方肯定，更让不少小微经营者感受到自己的长期深耕被看见、被认可，进一步激发了大家扎根主业、创新发展的信心。据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名特优心个体工商户评选工作始终围绕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大核心标准，不看门店规模大小，不看装修档次高低，重点择优遴选经营合规、特色鲜明、群众口碑好、发展潜力足的小微商户。评选完成后，后续还将配套政策赋能、资源对接、示范宣传等一系列支持举措，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带动全县广大个体商户逐步转变传统经营理念，强化自身品牌意识，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推动不少还停留在夫妻店、路边店模式的传统个体业态逐步向规范化、特色化、品质化方向转型，最终实现全县个体经济的整体提质升级。近年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始终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规范与赋能并举的工作思路，持续完善个体工商户梯度培育机制，把常态化的走访帮扶、政策宣讲与经营规范指导落到每一家门店。三年来，全县累计评选出涵盖四大类别的91户县级名特优心个体工商户，这些标杆商户正在逐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让更多周边的小微经营者看到品牌化发展的实际成效。下一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还将持续优化小微市场主体的发展环境，不断厚植个体经济发展的沃土，夯实县域市场经济的微观根基，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来自街巷门店的鲜活动能。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工信厅公布首批山东消费名品名单，我县泗水休闲食品成功入选。近年来，县工信局围绕泗水休闲食品加工特色产业集群，持续强化高水平规划布局，聚力培育休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重点发展薯类制品、花生制品、谷物类制品和肉禽类制品，引导企业向传统优势食品产区集聚，

0: 充分释放产业集群效应，先后争创全国食品工业强县、山东省特色优势食品产业强县、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等省级以上荣誉称号20余个。下一步，县工信局将持续培优壮大休闲食品企业梯队，紧扣休闲食品全产业链建设，加强项目保障服务，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全力推动我县休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假期出行方式多样，有人选择公共出行，有人喜欢自驾。那么自驾时，我们在途经农村道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以下安全提示请记牢。途经路口减速观察，慢通过。农村地区平交路口交通安全隐患突出，在经过此类路段时，都应坚持一慢二看三通过，即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围情况，让右方来车先行，在必要时可停车瞭望，同时要鸣笛示意，在确保安全后再通过。减速鸣笛靠右行。乡村道路相对狭窄，部分山区路段坡陡路窄，急弯路多，加之弯道行车具有一定的视线盲区，所以驾驶人行车遇到连续弯道时，应提前减速鸣笛示意，并尽量靠右侧减速慢行通过。道路复杂，切勿强行超车。农村道路路况复杂，且容易存在视线盲区，行车途中需要与前车保持一定距离，如遇超车，务必先观察路面情况再进行，不可操之过急。如遇狭窄路段或不具备超车条件，切勿强行超车。守法行驶，切勿人货混装。货运三轮车一般车身较大，重心偏高，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设施，因此货运三轮车不具备载客条件，不能载人。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加重事故后果，切勿为了一时便利人货混装上路。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3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

0: 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随着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迅速蔓延整个楼梯间，封锁居民的逃生通道，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消防安全无小事，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不在楼梯间充电，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2: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3: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2: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4: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5: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2: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4: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5: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2: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来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绿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2: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3: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2: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啊，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2: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3: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公务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2: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3: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2: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是一位35岁的单身姑娘。面对大龄未婚女青年这个标签，她充满了无奈。她遇到过哪些奇葩的男友？她的家里人又是怎么逼婚的呢？
1: 哎，老板，在你们北京参加同事婚礼，一般份子钱要给多少啊？
0: 这个很难说啊，还是要看亲疏远近吧。哎，你要参加同事的婚礼啊？
1: 对啊，不过是广州那边的，我这次是来北京办点事儿。
0: 每个地方应该风俗不一样吧？你跟你同事关系好吗？是上级还是下级啊？
1: 嗨，就是个94年的小丫头，我跟她呀，估计都有代沟了，关系怎么也不会太近吧，更不可能是我领导了。我想着能少给点就少给点吧，反正这份子钱我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呀。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就这么一直孤单。哎，估计94年的姑娘都没听过这首歌。
0: 不至于不至于，你也别老是这样暗示自己啊。
1: 你以为我想啊？而且啊，之前我也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离中年人这个词还远着呢。可是前两天接到了这份结婚请柬，我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哎，网上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10年前不是1997年，而是2007年。
0: 哎呀，还真是啊！你别说，我也觉得，这1997年就是10年前呢。这时间啊都去哪儿了呢？
1: 哎呀，是啊，94年的小姑娘都已经23岁了，要结婚了。我当时就想，我23岁的时候正干什么呢？反正不是结婚。哎，那个时候啊，我刚大学毕业，估计正在招聘会上找工作呢吧。哼，结果现在你看看人家，真是好命啊，刚毕业就结婚了。
0: 这一毕业就结婚也不一定是命好啊。
1: 哼哼，这种话安慰人还可以，可这种事儿啊，你真要落在自己头上，有时候想想还真的是挺心塞的。我是82年的，都已经比94年的大一轮了。说实话啊，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基本上都到了想嫁也嫁不出去的阶段了。
0: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急，适合结婚的对象只要慢慢找，总能找到的。
1: 其实之前我差点就能结婚了。
0: 哦，
1: 哼，半年前我本来和当时的男友啊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也是我交往的第4个男朋友了。不过3个月前我们还是分手了。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对结婚这件事儿也彻底失去兴趣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饭局上认识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对对方都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啊，在相亲这种活动里，兴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合适才是。我的各种媒人啊，之前也给我介绍过各种对象了，反正从这些对象的质量看，我呀在这个婚恋市场里的行情啊还真挺不乐观的。所以呢，我就想着至少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应该挺合适的。
0: 你说的合适是指
1: 他呀？虽说已经40了，但是呢，之前没结过婚，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每个月呢扣掉5险1金，能挣4000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很一般，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有一些木讷。结果啊，没人听我说完，他立刻就给我补了一句，说这个男人啊，在广州靠海的地方还供着一套房，还有一辆二手车。
0: 哎，这媒人只关注物质条件吗？
1: 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毕竟物质是基础啊。而且我嫌弃人家，哼，人家还嫌弃我呢。

0: 他嫌弃你什么呀？
1: 他跟媒人说觉得我的年纪还是有点大了。
0: 你都比他小五岁了还不够？他真想找个二十三四的？
1: 哼，他也有理由啊，人家说了啊，如果我愿意，他年底就想跟我结婚，争取明年抱上孩子。
0: 哦，原来怕你年纪大了不好要孩子。哼，
1: 是啊，我也算是高龄产妇了，而且人家还不止这一个要求。我啊也不知道他是实诚啊还是不客气，他还直接跟媒人说希望结婚以后我能跟他妈一块住，因为他爸已经去世了，没办法让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另外还希望我跟他确定关系之后啊一起供广州的那套房子，因为我的工资比他高。

0: 我要求也不高。这人呢，但凡有一点能吸引我的地方，什么还房贷、生孩子，我都没问题。可是他是真没有啊。
1: 那就别和他谈了，还犹豫什么呀？
0: 哎呀，可是我扛不过我妈呀。
1: 难道说是你妈逼着你和他谈恋爱？
0: 哎，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以为这么多年，我妈好歹可以尊重我的选择，毕竟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呀。但我没想到，就因为啊，我是独生女，所以呢，她的关注点全都放在了我身上。你想啊，她都60多了，我老家呢又是广东的一个小城市，你也知道，小城里的老人，这退休以后的日子其实挺无聊的，就等着给儿女带孩子呢。我妈呀，眼看着周围的老姐妹啊都抱上孙辈了，就她的女儿还单着，哎呀，甭提多着急了。有一次，她甚至3更半夜敲我的房门，跟我说：“如果不想结婚，先生个孩子也行啊。”
1: 啊，这你妈想抱外孙子都想疯了吧？
0: 哎呀，其实啊，她也是为我好，她总觉得呢，再不生我就生不出孩子了，老了以后没人管，死了以后也只能做孤魂野鬼。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而且现在即便是有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指着孩子给他养老啊。
0: 嗨，这些跟我妈都说不通，所以呢，我妈就老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说呀，这个40岁的男孩子还挺不错的啊，找丈夫就应该找老实本分的啊。说着说着就开始骂我，你知道吗？说我白读了几年大学啊，钱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还不如结婚了好。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最狠的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你再不结婚，那个小刘二胎都要生下来了。
1: 这小刘又是谁啊？
0: 也是我前男友第三任。我妈竟然还好意思提他。我之所以没跟他结婚，还不是因为我妈呀。
1: 你妈反对你们结婚？
0: 是啊，我跟小刘从大二就开始交往，一直谈到了30岁，中间嘛，其实也分分合合过，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结婚。他那个人吧，虽说也不算完美吧，但我其实还是挺爱他的，而且他也很爱我。可你猜我妈怎么着？他呀，竟然嫌小刘的车还在还贷，房子也没着落。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小刘不是独生子，他上边还有个姐姐，啊，那时候还没开放二胎政策。我要是和他结婚，就不能生2个小孩了。
1: 可这都不是大问题啊。
0: 哼哼，这在我妈眼里啊，这些就是不能忍的大问题。我本来觉得生一个就够够的了，可我妈是从一个大家庭里出来的，她这辈子也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她特别希望我能生儿子。
1: 哎呀，怎么到处都有这样的父母，把自己没实现的愿望强加在儿女头上，而且还是这么封建的愿望。
0: 哎，可能啊，别的孩子还能跟妈妈顶嘴，但我不行啊。我爸呀，是因公殉职的，我妈一个人带大我，真不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后来呀，我和小刘跟我妈长谈了好多次，希望能够说动她支持我们。而且我还跟她撒谎说，小刘的爸妈愿意给我们掏婚房的首付，小刘的姐姐也愿意支持我们在广州买房。而且也巧了啊，没多久单独二胎的政策就发布了，我妈也总算能放下一点心了吧。可她还是怕。
1: 怕什么呀？
0: 她觉得小刘家算是个大家族，怕我嫁进去啊以后受欺负，所以呢她就想替我争点面子。
1: 挣面子？怎么挣啊？
0: 哼哼，小刘他们一家人上门提亲的时候，我妈竟然狮子大开口，说除了房子车子必须有我的名字以外，她还要40万礼金。
1: 40万？这么多？
0: 所以啊，小刘一家都吓傻了。其实啊，在我们老家啊，就算是精装修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也才4000一平，所以这就相当于我妈又要了一套房子呀。哼哼，要不是小刘比较了解我，说不定他真以为我妈是在卖女儿呢。其实我知道，这钱啊，他是想留给我的。小刘的父母也应该。

0: 只不过呢，把自己口袋里的这么大一笔钱放在未来儿媳妇的口袋里，他们肯定也觉得不保险。
1: 所以你们就这么吹了？
0: 也没有，最后还努力挣扎了一下。我跟小刘说我自己出30万，剩下的他包就行了，但是小刘不同意。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服他们家人的，反正最后他们家同意拿40万了，但是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1: 是不是很苛刻的要求？
0: 比如婚后我要辞职做全职主妇照顾小刘，而且要赶紧生两个小孩，毕竟我马上就是高龄产妇了。其实吧，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毕竟小刘算是他们家九代单传了，不尽快给他们生儿子，他们肯定也不踏实。可要说辞职，我还真接受不了，因为我当时在广州已经混了好几年了，每个月的收入能有1-2万呢，比小刘可只多不少。小刘自己也觉得我在外面工作也能给他减轻不少的经济压力。可你猜小刘他姐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你不还有40万礼金吗？还不够你们花的呀？
1: 哎呦，感觉啊，全是这40万闹的。
0: 哎，所以我真的没话说了。而且啊，后来我们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想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其实特别繁琐。讨论这些流程的时候，越到最后，我们两家的父母啊，就闹得越凶。小刘的父母就觉得我们家太不好伺候，不想让小刘娶我了。还跟我妈说了不少狠话，我妈自尊心多强啊，她也气得逼着我分手。为这些事儿，我们没少哭，没少吵，最后还是分了。
1: 之后，小刘就跟别人结婚了。
0: 对啊，他的事儿之后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他姐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一开始嘛，处得还好，两个人都住在广州。后来，他老婆生了个女儿，父母来广州照顾孩子。但是听说矛盾还挺多的。不过我妈前一阵儿不是又听说人家又怀上二胎了吗？而且还确定是男孩了。哼，反正在我妈眼里，小刘俨然就是一个人生赢家呀。他自然更不希望我输在后头啊，所以就不停地怂恿我跟那个40岁的赶紧结婚。
1: 什么输我赢了的？女儿和不爱的人结婚，难道就能幸福？
0: 哼，在我妈看来，女人只有组建家庭、生下孩子才算幸福。其实呀，跟小刘分手以后，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法再对谁产生什么强烈的感情了。为了躲着我妈，我甚至还跑到别的城市去拓展业务。后来好不容易我妈对我放松了一点，我才回了广州重新找了份工作。结果呀，我自打认识了这个40岁的男人，我妈就又开始了。她总说啊，你还真以为30几岁的女人都跟电影里边拍的似的万人迷啊？啊，男人就是喜欢年轻的，有人能看着你就不错了。哎，没办法，她让我谈我就谈吧。
1: 是不是谈得挺不愉快的？
0: 哼哼，他这人啊，虽说不抽烟不喝酒，闷得厉害，但是只要一吭声就是骂人。
1: 啊？骂什么呀？
0: 觉得我乱花钱呗。他特别怕花钱，所以也一直啊特别不喜欢出门。我要是想看电影呢，或者想逛街买东西呢，他就会黑着一张脸说我矫情、娇气、大手大脚。哎，我花的可是我自己的钱呀，他管得着我吗？所以我也懒得搭理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偶尔啊，过节的时候，我也会请他吃个饭，顺便看个电影。其实他自己看的明明就很过瘾，可吃饭的时候还是会教训我乱花钱，甚至还问我什么时候给他我那份的买房钱。
1: 嗨，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谈的呀？三观不合，生活方式不合，这以后根本没法过日子呀。
0: 是啊。
1: 是不是你最后也忍不了了才跟他分的？
0: 不是啊，是他把我踹了。
1: 就因为嫌你乱花钱？
0: 不 不是，因为我和我前男友发生过关系啊，他觉得我不纯洁了，哼，所以就跟媒人说他比较介意这个，所以还是算了。嘿，你说这也能叫个理由啊？30多岁的人了，还一点经历都没有，那才奇怪吧。不过既然人家有这种洁癖，我也没辙了，分就分呗。我妈听说我们分手了，就打电话来质问我，说我小姐脾气，还说如果我不找一个男人生孩子就是个变态啊，以后没人给我养老送终。我就静静的听她骂完我，才说了那男的分手的理由，我妈直接就哑火了。可过了一会儿啊，她就又开始了，一边说我丢了她的脸啊，一边又骂媒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烂货，还说要亲自给我介绍个好男孩。哎呀，听着吧，反正我也知道，就算我想嫁，估计也嫁不出去了。
1: 嗯，不管你妈怎么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那句话，遇到最合适的人再考虑谈婚论嫁，幸福是自己的事儿，没必要为了别人的期待而勉强自己。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我想送你杯鸡尾酒。喏，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黑麦威士忌、甜味美式、安格斯特拉苦精酒和九味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曼哈顿。
1: 曼哈顿，这杯酒有什么寓意吗？
0: 曼哈顿呢，是美国纽约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区，甚至有人说，那里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像华尔街、百老汇都在那儿。因此，每天出入那里的职业女性都有着独立张扬的气质。这样的气质，我在你身上也能感受到。
1: 真的呀？太夸张了吧？
0: 没夸张啊。而且我也希望，你能把这种气质保持下去。无论你结婚与否，都要记得，人一定要带着尊严和自信活着。任何生活方式，如果逼迫你放弃这两样，那都不该是你选择的生活道路。
1: 嗯，谢谢你，你说的对。可是我妈，唉，
0: 我知道，老年人的想法是很难改变的，他们的初衷也都是为了孩子好。只不过呢，对于你妈妈，其实和她争辩、吵架，只能激化矛盾，更会伤她的心。所以啊，不如就像你现在这样，静静地听他发泄，之后呢，再好好宽慰他。另外，结婚这种事儿，其实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绝望的暗示，不强求，也不要放弃。很多时候，真爱并不是不来，只是他略微的迟到那么一小会儿。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35岁了，我该怎样嫁出去？原作蒋安安，改编程涵，制作张尚佳，演播楚涵、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喻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制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鸥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4: 等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

0: 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里那依高《风月局中》。西里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里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35岁的单身姑娘。面对大龄未婚女青年这个标签，她充满了无奈。她遇到过哪些奇葩的男友？她的家里人又是怎么逼婚的呢？
3: 哎，老板，在你们北京参加同事婚礼，一般份子钱要给多少啊？
2: 这个很难说啊，还是要看亲疏远近吧。哎，你要参加同事的婚礼啊？
3: 对啊，不过是广州那边的，我这次是来北京办点事儿。
2: 每个地方应该风俗不一样吧？你跟你同事关系好吗？是上级还是下级啊？
3: 嗨，就是个94年的小丫头。我跟他呀估计都有代沟了，关系怎么也不会太近吧，更不可能是我领导了。我想着能少给点就少给点吧，反正这份子钱我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呀。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就这么一直孤单。哎，估计94年的姑娘都没听过这首歌。
2: 不至于不至于，你也别老是这样暗示自己啊。
3: 哎，你以为我想啊？而且啊，之前我也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离中年人这个词还远着呢。可是前两天接到了这份结婚请柬，我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哎，网上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10年前不是1997年，而是2007年。
2: 哎呀，还真是啊。你别说，

0: 我也觉得这1997年就是10年前呢，这时间啊都去哪儿了呢？
1: 哎，是啊，94年的小姑娘都已经23岁了，要结婚了。我当时就想，我23岁的时候正干什么呢？哼，反正不是结婚。哎，那个时候啊，我刚大学毕业，估计正在招聘会上找工作呢吧。哼，结果现在你看看人家，真是好命啊，刚毕业就结婚了。
0: 这一毕业就结婚也不一定是命好啊。
1: 哼哼，这种话安慰人还可以，可这种事儿啊，你真要落在自己头上，有时候想想还真的是挺心塞的。我是82年的，都已经比94年的大一轮了。说实话啊，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基本上都到了想嫁也嫁不出去的阶段了。
0: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急，适合结婚的对象只要慢慢找，总能找到的。
1: 其实之前我差点就能结婚了。
0: 哦，
1: 哼，半年前，我本来和当时的男友啊，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也是我交往的第4个男朋友了。不过3个月前，我们还是分手了。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对结婚这件事儿，也彻底失去兴趣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饭局上认识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对对方都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啊，在相亲这种活动里，兴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合适才是。我的各种媒人啊，之前也给我介绍过各种对象了，反正从这些对象的质量看，我呀，在这个婚恋市场里的行情啊，还真挺不乐观的。所以呢，我就想着至少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应该挺合适的。
0: 你说的合适是指？
1: 他呀，虽说已经40了，但是呢，之前没结过婚，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每个月呢，扣掉5险一金，能挣4000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很一般，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有一些木讷。结果啊，没人听我说完，他立刻就给我补了一句，说这个男人啊，在广州靠海的地方还供着一套房，还有一辆二手车。
0: 哎，这没人只关注物质条件吗？
1: 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毕竟物质是基础啊。而且我嫌弃人家，人家还嫌弃我呢。
0: 他嫌弃你什么呀？
1: 他跟媒人说，觉得我的年纪还是有点大了。
0: 你都比他小5岁了还不够啊？他真想找个23、24的？
1: 哼，他也有理由啊。人家说了啊，如果我愿意，他年底就想跟我结婚，争取明年抱上孩子。
0: 哦，原来怕你年纪大了不好要孩子。哼。
1: 是啊，我也算是高龄产妇了，而且人家还不止这一个要求。我啊，也不知道他是实诚啊还是不客气，他还直接跟媒人说，希望结婚以后我能跟他妈一块住，因为他爸已经去世了，没办法让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另外还希望我跟他确定关系之后啊，一起供广州的那套房子，因为我的工资比他高。
0: 嘿，他这是把你当什么了呀？
1: 哼，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已经不像是结婚了，而是在卖身呢。我算是明白他想找什么样的人了啊，就是一个可以给他传宗接代、伺候老娘啊、帮忙还还贷的女佣啊。
0: 哼，
1: 说实话啊，我要求也不高，这人呢，但凡有一点能吸引我的地方，什么还房贷、生孩子我都没问题。可是他是真没有啊。
0: 那就别和他谈了，还犹豫什么呀？
1: 哎呀，可是我扛不过我妈呀。
0: 难道说是你妈逼着你和他谈恋爱？
1: 哎，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以为这么多年我妈好歹可以尊重我的选择，毕竟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呀。但我没想到，就因为啊我是独生女，所以呢她的关注点全都放在了我身上。你想啊，她都

0: 60多了。我老家呢又是广东的一个小城市，你也知道小城里的老人这退休以后的日子其实挺无聊的，就等着给儿女带孩子呢。我妈呀眼看着周围的老姐妹啊都抱上孙辈了，就她的女儿还单着，哎呀甭提多着急了。有一次她甚至三更半夜敲我的房门跟我说，如果不想结婚先生个孩子也行啊。
1: 啊，这你妈想抱外孙子都想疯了吧。
0: 哎呀，其实啊她也是为我好，她总觉得呢再不生我就生不出孩子了，老了以后没人管，死了以后也只能做孤魂野鬼。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而且现在即便是有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指着孩子给他养老啊。
0: 嗨，这些跟我妈都说不通，所以呢我妈就老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说呀，这个40岁的男孩子还挺不错的啊，找丈夫就应该找老实本分的啊。说着说着就开始骂我，你知道吗，说我白读了几年大学啊，钱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还不如结婚了好。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最狠的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你再不结婚那个小刘二胎都要生下来了。
1: 这小刘又是谁啊？
0: 也是我前男友第三任。我妈竟然还好意思提他。我之所以没跟他结婚还不是因为我妈呀。
1: 你妈反对你们结婚？
0: 是啊，我跟小刘从大二就开始交往，一直谈到了30岁，中间嘛其实也分分合合过，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结婚。他那个人吧，虽说也不算完美吧，但我其实还是挺爱他的，而且他也很爱我。可你猜我妈怎么着？他呀竟然嫌小刘的车还在还贷，房子也没着落。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小刘不是独生子，他上边还有个姐姐啊，那时候还没开放二胎政策，我要是和他结婚就不能生两个小孩了。
1: 可这都不是大问题啊。
0: 哼哼，这在我妈眼里啊这些就是不能忍的大问题。我本来觉得生一个就够够的了，可我妈是从一个大家庭里出来的，她这辈子也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她特别希望我能生儿子。
1: 哎呀，怎么到处都有这样的父母，把自己没实现的愿望强加在儿女头上，而且还是这么封建的愿望。
0: 哎，可能啊别的孩子还能跟妈妈顶嘴，但我不行啊。我爸呀是因公殉职的，我妈一个人带大我真不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后来呀我和小刘跟我妈长谈了好多次，希望能够说动她支持我们，而且我还跟她撒谎说小刘的爸妈愿意给我们掏婚房的首付，小刘的姐姐也愿意支持我们在广州买房。而且也巧了啊，没多久单独二胎的政策就发布了，我妈也总算能放下一点心了吧。可她还是怕。
1: 怕什么呀？
0: 她觉得小刘家算是个大家族，怕我嫁进去啊以后受欺负，所以呢她就想替我争点面子。
1: 挣面子？怎么挣啊？
0: 小刘他们一家人上门提亲的时候，我妈竟然狮子大开口说除了房子车子必须有我的名字以外，他还要40万礼金。
1: 40万？这么多？
0: 所以啊小刘一家都吓傻了。其实啊在我们老家啊，就算是精装修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也才4000一平，所以这就相当于我妈又要了一套房子呀。哼哼，要不是小刘比较了解我，说不定他真以为我妈是在卖女儿呢。其实我知道这钱啊他是想留给我的，小刘的父母也应该明白，只不过呢把自己口袋里的这么大一笔钱放在未来儿媳妇的口袋里，他们肯定也觉得不保险。
1: 所以你们就这么吹了？
0: 也没有，最后还努力挣扎了一下。我跟小刘说我自己出30万，剩下的他包就行了，但是小刘不同意。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服他们家人的，反正最后他们家同意拿40万了，但是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1: 是不是很苛刻的要求？
0: 嗯，比如婚后我要辞职， 做全职主妇照顾小刘，而且要赶紧生两个小孩，毕竟我马上就是高龄产妇了。其实吧，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毕竟小刘算是他们家九代单传了，不尽快给他们生儿子，他们肯定也不踏实。可要说辞职，我还真接受不了，因为我当时在广州已经混了好几年了，每个月的收入能有一两万呢，比小刘可只多不少。小刘自己也觉得我在外面工作也能给他减轻不少的经济压力。可你猜小刘他姐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你不还有40万礼金吗？还不够你们花的呀？
1: 哎呦，感觉啊，全是这40万闹的。
0: 哎，所以我真的没话说了。而且啊，后来我们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想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其实特别繁琐。讨论这些流程的时候，越到最后，我们两家的父母啊，就闹得越凶。小刘的父母就觉得我们家太不好伺候，不想让小刘娶我了，还跟我妈说了不少狠话。我妈自尊心多强啊，她也气得逼着我分手。为这些事儿，我们没少哭，没少吵，最后还是分了。
1: 之后小刘就跟别人结婚了？
0: 对啊，他的事儿之后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他姐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一开始吧，处得还好，两个人都住在广州。后来他老婆生了个女儿，父母来广州照顾孩子，但是听说矛盾还挺多的。不过我妈前一阵儿不是又听说人家又怀上二胎了吗？而且还确定是男孩了。哼，反正在我妈眼里，小刘俨然就是一个人生赢家呀，她自然更不希望我输在后头啊，所以就不停地怂恿我跟那个40岁的赶紧结婚。
1: 什么输我赢了的？女儿和不爱的人结婚，难道就能幸福？
0: 哼，在我妈看来，女人只有组建家庭、生下孩子才算幸福。其实呀，跟小刘分手以后，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法再对谁产生什么强烈的感情了。为了躲着我妈，我甚至还跑到别的城市去拓展业务。后来好不容易我妈对我放松了一点，我才回了广州重新找了份工作。结果呀，我自打认识了这个40岁的男人，我妈就又开始了。她总说啊，你还真以为30几岁的女人都跟电影里边拍的似的万人迷啊？啊，男人就是喜欢年轻的，有人能看着你就不错了。哎，没办法，他让我谈我就谈吧。
1: 是不是谈得挺不愉快的？
0: 哼哼，他这人啊，虽说不抽烟不喝酒，闷得厉害，但是只要一吭声就是骂人。
1: 啊？骂什么呀？
0: 觉得我乱花钱呗。他特别怕花钱，所以也一直啊特别不喜欢出门。我要是想看电影呢，或者想逛街买东西呢，他就会黑着一张脸说我矫情娇气，大手大脚。哎，我花的可是我自己的钱呀，他管得着我吗？所以我也懒得搭理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偶尔啊，过节的时候我也会请他吃个饭，顺便看个电影。其实他自己看的明明就很过瘾，可吃饭的时候还是会教训我乱花钱，甚至还问我什么时候给他我那份的买房钱。
1: 嗨，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谈的呀？三观不合，生活方式不合，这以后根本没法过日子呀。
0: 是啊。
1: 是不是你最后也忍不了了才跟他分的？
0: 不是啊，是他把我拽了。
1: 就因为嫌你乱花钱？
0: 不是啊，因为我和我前男友发生过关系啊，他觉得我不纯洁了，哼，所以就跟媒人说他比较介意这个，所以还是算了。嘿，你说这也能叫个理由啊？30多岁的人了还一点经历都没有，那才奇怪吧。不过既然人家有这种洁癖，我也没辙了，分就分呗。我妈听说我们分手了，就打电话来质问我，说我小姐脾气，还说如果我不找一个男人生孩子就是个变态啊，以后没人给我养老送终。我就静静地听他骂完我，才说了那男的分手的理由。 我妈直接就哑火了。可过了一会儿啊，她就又开始了，一边说我丢了她的脸啊，一边又骂媒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烂货，还说要亲自给我介绍个好男孩。哎呀，听着吧，反正我也知道，就算我想嫁，估计也嫁不出去了。
1: 不管你妈怎么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那句话，遇到最合适的人再考虑谈婚论嫁，幸福是自己的事儿，没必要为了别人的期待而勉强自己。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我想送你杯鸡尾酒。喏，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黑麦威士忌、甜美美思、安格斯特拉苦精酒和九味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曼哈顿。
1: 曼哈顿，这杯酒有什么寓意吗？
0: 曼哈顿呢，是美国纽约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区，甚至有人说，那里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像华尔街、百老汇都在那儿。因此，每天出入那里的职业女性都有着独立张扬的气质。这样的气质，我在你身上也能感受到。
1: 真的呀？太夸张了吧？
0: 没夸张啊。而且我也希望，你能把这种气质保持下去。无论你结婚与否，都要记得，人一定要带着尊严和自信活着。任何生活方式，如果逼迫你放弃这两样，那都不该是你选择的生活道路。
1: 嗯，谢谢你，你说的对。可是我妈，唉，
0: 我知道，老年人的想法是很难改变的，他们的初衷也都是为了孩子好。只不过呢，对于你妈妈，其实和她争辩、吵架，只能激化矛盾，更会伤她的心。所以啊，不如就像你现在这样，静静地听他发泄，之后呢，再好好宽慰他。另外，结婚这种事儿，其实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绝望的暗示，不强求，也不要放弃。很多时候，真爱并不是不来，只是他略微的迟到那么一小会儿。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35岁了，我该怎样嫁出去？原作蒋安安，改编程涵，制作张胜佳，演播楚涵、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载客条件不能载人，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加重事故后果，切勿为了一时便利人祸混装上路。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3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
3: 增强免疫力，还能释放身体中的内啡肽来去提高心情。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多晒太阳。季节性抑郁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日照的减少，所以呢，尽可能让自己多暴露在阳光底下，去户外晒晒太阳，能够使人更加有精神和活力。其实呢，也可以去调节饮食，多吃一些应季的食物，比如莲藕、莲子、红枣、龙眼等等，这些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养心安神，对疏解焦虑和疏郁有很大帮助。诗人刘禹锡在《秋词》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希望大家都能够调节心态，去发现秋日美好。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商停购不发货，商家挂名失踪不退款，您可能遭遇了虚假网络购物诈骗。套路一，诈骗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高至低价物品信息，或以海外代购为诱饵，诱导受害人脱离平台交易。套路二，搭建女鬼类虚假购物 APP 交易平台，混淆正规平台，获取消费者信任，进行网上购物。付款后，诈骗分子不仅以各种理由拒绝发货，甚至会以加缴关税、手续费等诱骗受害人继续转账汇款。再次提醒，网络购物警惕高至低价陷阱，务必通过正规平台购物，切忌脱离平台私下交易。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2: 为啥以前村里办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3: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2: 哦，爷你看，
3: 是村里新城里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

0: 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1: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让新风有温度、有活力。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5: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我们来一起分享到的歌声，这是许美静的一首《遗憾》。对于许美静，她的声音就像是在雾深处、海深处，真是让我们觉得她好像是真实但是又朦胧的，是充满着诱惑力的。她是徘徊在暗礁旁边的美人鱼，她用歌声破去每个人心中的禁忌，搅起人梦境深处的无奈，她是迷惑水手的毒。那曾经你听的他的哪一首歌是最能够读到你内心的呢？那继续我们来听听回忆当中最能够让我们中毒的张信哲带来这一首《且行且珍惜》。我是肖辉。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5: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五位，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在1998年的时候，齐秦出版了专辑《我拿什么爱你》。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不过三个月前，我们还是分手了。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对结婚这件事儿也彻底失去兴趣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饭局上认识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对对方都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啊，在相亲这种活动里，兴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合适才是。我的各种媒人啊，之前也给我介绍过各种对象了，反正从这些对象的质量看，我呀在这个婚恋市场里的行情啊还真挺不乐观的。所以呢，我就想着至少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应该挺合适的。
1: 你说的合适是指
0: 他呀？虽说已经四十了，但是呢之前没结过婚，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每个月呢扣掉五险一金能挣4000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很一般，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有一些木讷。结果啊，没人听我说完，他立刻就给我补了一句，说这个男人啊在广州靠海的地方还供着一套房，还有一辆二手车。
1: 哎，这没人只关注物质条件吗？
0: 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毕竟物质是基础啊。而且我嫌弃人家，人家还嫌弃我呢。
1: 他嫌弃你什么呀？
0: 他跟媒人说觉得我的年纪还是有点大了。
1: 你都比他小5岁了还不够啊？他真想找个23、24的？
0: 哼，他也有理由啊，人家说了啊，如果我愿意，他年底就想跟我结婚，争取明年抱上孩子。
1: 哦，原来怕你年纪大了不好要孩子。哼，
0: 是啊，我也算是高龄产妇了，而且人家还不止这一个要求。我啊也不知道他是实诚啊还是不客气，他还直接跟媒人说希望结婚以后我能跟他妈一块住，因为他爸已经去世了，没办法让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另外还希望我跟他确定关系之后啊一起供广州的那套房子，因为我的工资比他高。
1: 嘿，他这是把你当什么了呀？
0: 哼，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已经不像是结婚了，而是在卖身呢。我算是明白他想找什么样的人了啊，就是一个可以给他传宗接代、伺候老娘啊、帮忙还还贷的女佣啊。
1: 哼，
0: 说实话，我要求也不高，这人呢但凡有一点能吸引我的地方，什么还房贷、生孩子我都没问题。可是他是真没有啊。
1: 那就别和他谈了，还犹豫什么呀？
0: 哎呀，可是我扛不过我妈呀。
1: 难道说是你妈逼着你和他谈恋爱？
0: 哎，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以为这么多年我妈好歹可以尊重我的选择，毕竟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呀。但我没想到，就因为啊我是独生女，所以呢她的关注点全都放在了我身上。你想啊，她都60多了，我老家呢又是广东的一个小城市，你也知道小城里的老人这退休以后的日子其实挺无聊的，就等着给儿女带孩子呢。我妈呀眼看着周围的老姐妹啊都抱上孙辈了，就她的女儿还单着，哎呀甭提多着急了。有一次她甚至3更半夜敲我的房门跟我说，如果不想结婚先生个孩子也行啊。
1: 啊，这你妈想抱外孙子都想疯了吧。
0: 哎呀，其实啊他也是为我好，他总觉得呢再不生我就生不出孩子了，老了以后没人管，死了以后也只能做孤魂野鬼。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而且现在即便是有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指着孩子给他养老啊。
0: 嗨，这些跟我妈都说不通，所以呢我妈就老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说呀这个40岁的男孩子还挺不错的啊，找丈夫就应该找老实本分的啊。说着说着就开始骂我，你知道吗？说我白读了几年大学啊，钱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还不如结婚了好。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最狠的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你再不结

0: 那个小刘二太太要生下来了。
1: 这小刘又是谁啊？
0: 也是我前男友，第三任。我妈竟然还好意思提他。哼，我之所以没跟他结婚，还不是因为我妈呀。
1: 你妈反对你们结婚？
0: 是啊，我跟小刘从大二就开始交往，一直谈到了30岁，中间嘛其实也分分合合过，但是最后

我爸呀是因公殉职的，我妈一个人带大我真不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后来呀，我和小刘跟我妈长谈了好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1: 用数据定义流行。
0: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1: Thousands for one。
0: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

0: 让我能躲到避风港，惊天巨浪也不恐慌，可以深眠一夜直到天亮。来自单依纯的《月上歌》。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西林那依高《风月局中》。西林那依高近年来呢频繁参与与头部的影视剧 OST 演唱，包括《折腰》《藏海传》等大 IP， 其中音乐表现被评价为 OST 热门歌手，尤其在情感方向的插曲当中展现了与角色内心世界的高度的精准诠释。此次《风月局中》的发布进一步巩固了他作为国剧今生的代表人物和市场认可。他通过歌词与旋律的完美结合，表达传递爱恨情仇、勇敢与决绝的主题。西林那依高的嗓音总会因为不同的歌曲而变换声线，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1位。
1: 往事随雪捧入壶中，煮一盏爱恨成痴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着头皮想，却怎么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等回到菜市场，天色已黑，市场里已没了顾客，各家店铺正在收拾货物，准备关门。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

0: 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3: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4: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5: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6: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8: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7: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9: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7: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10: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
11: 从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12: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11: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

0: 的这个价格也感觉挺划算的。
1: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2: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4: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5: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4: 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通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6: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4: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7: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4: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8: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1: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9: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2指的、3指的、4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10: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2根一份2根一份啊。
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9: 拍鲳鱼泛着金光， 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

0: 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就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0: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世界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
4: 国之声，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举行间接会谈，双方在交换信息的同时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美方考虑在中期选举后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则表示准备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延宕7个月的美伊僵局究竟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日本军事动作不断，不仅未按承诺撤走在美日澳联合演习中使用的低风导弹系统，还计划在日美联合演习中使用长射程导弹。日本防卫官员甚至叫嚣可以无禁忌讨论核武器、核潜艇相关议题。日本不断谋求军事扩张，将给亚太安全带来哪些风险？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8: 另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10: 大家好，我是牛新春。
8: 好，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俄罗斯的军事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的人数呢定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为155万500人，比目前增加了15500人。那欧洲媒体认为呢，这是俄罗斯今年第四次扩编武装部队。王老师，俄军在一年内四次扩编，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9: 到目前为止，今年是3月、6月、7月到9月，这一共是进行了4次扩编。那么一支军队多次扩编呢，反映出俄罗斯在当下呢，可能面临

0: 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反映出前线可能伤亡居高不下，需要持续的去补充战力。俄军地面作战的样式是坚固阵地进攻作战，那么攻坚作战本身，它就会伤亡就会高于防御作战。所以，美国的智库统计大约是在，这个每个月的伤亡，就是俄军目前每个月的伤亡大约是在超过20000人，所以他现在需要来进一步的补充这些伤亡的情况。第二呢，是避免局部动员去稳定国内的形势，在战局僵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决策层确实是有过进行局部动员的考虑，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过一些局部动员的口风进行试探，他试探一下舆论到底反应怎么样。但是往往放出消息之后呢，就可能会有一批青年人担心被征召而想办法去逃避兵役，因此俄罗斯的决策层采取慢慢扩编的方式，达到既补充兵员又控制政治风险，避免引发社会震荡这样一种目的。第三个呢，这也表明军事行动长期化的势头是难以逆转的。俄罗斯没有改变以军事手段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的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现有的军事手段短期内又很难达成它的既定目的，所以俄方要实现的这个目的呢，就不得不频繁地进行扩编。第四个呢，这个扩编呢，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对乌克兰和对欧洲施加一份心理压力。频繁的扩编显然是对欧洲有一种威慑的意图。
1: 近日，欧盟防长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会议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达成协议。牛老师，欧盟内部未能就协议达成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2: 他的问题是欧盟现在手里边有钱，但是缺导弹。那他现在钱不缺，欧盟现在已经准备给乌克兰900亿欧元的贷款，然后在900亿欧元里边，其中有280亿是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所以他不缺钱，但是他现在手里缺导弹，特别是缺爱国者防空导弹。因为爱国者防空导弹现在在全世界还只有美国一家能生产，欧洲准备生产，但是欧洲最快那个德国也要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能产出来，所以他现在手里没有足够的导弹。本来过去几年在乌克兰战场上和伊朗的战场上就消耗了很多导弹，现在美国今年一年只能生产600枚的爱国者导弹，所以美国现在自己都不够用，欧洲手里边也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来在这次会议之前，那个欧盟就跟各成员国说了，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现在库存的快过期的爱国者导弹给了乌克兰，然后剩下几年欧盟再给你补充你那个空缺那个。但是现在库存手里边有的主要是希腊和西班牙，但是这些国家不愿意把他这个导弹给出来。为什么不愿意给出来呢？他对于后期欧盟能不能给他补充上他没有信心。因为现在美国也缺导弹，美国现在本来预定给欧洲的导弹现在已经暂停了，所以这些国家就担心未来如果美国还继续缺爱国者导弹，那么他可能就不给欧盟补充了，所以他们的库存就补充不上，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就不同意给，这一次就没有达成协议。
1: 再来关注美国国防部的一项新举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名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的作战能力。此外呢，赫格塞斯还宣布了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美国将进一步在无人作战方面加大投入？
0: 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启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植物线计划，是美国国防部宣布的美军战略转型6个大的倡议中间2个非常重要的计划。那么这一次美军的战略转型，实际上就是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美伊战事中间美军的遇到的一些挫折的教训，目的呢就是想推动美军的无人系统规模化的发展，构建新的装备体系，解决美军 现行的采办体制滞后、技术变革的这样一些机制性的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转型可能会对美军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它统筹这个司令部会统筹美军无人自主作战的转型。自主作战司令部是具有战舰一体的这样一种职能，改变目前美军各军种无人系统多头发展、资源分散这样一种格局，将无人自主系统的建设和运用从战术的层次提高到战略的层次。

0: 那么第二呢，是构建高低搭配、数质量结合的一种装备体系结构。那么这个美伊战事已经证明，美军装备发展走高端路线是没有可持续性的，所以美军要通过植物线计划，用没有传统军事背景的技术外脑对战争进行颠覆性的再设计，构建一个有人装备、精锐高端、无人系统、规模化低端的这样一个装备体系。第三是推动无人自主系统的实战化采办。俄乌系统中间反映出来一种这个无人系统的生命周期实际上只有3个月左右，那么美国的传统国防承包商没有办法去适应这种迭代的节奏，所以美国要打破原有的模式，走一条作战部队、研发人员、非传统国防承包商相结合的一种快速研发的链条。这个链条就一个目的，就是让技术突破与战场的反馈快速的适配，能力快速的迭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仅要在无人系统的硬件上加大投入，而且还要走军民融合的路径，培养全新的无人自主作战的专业人员。
1: 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沙特。近日，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三国的军方高层再次举行会议，讨论了加强情报共享、军事协调及能力整合等议题。三方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的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牛老师，在当前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
2: 否认愿意用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的方式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当地时间9月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对外确认，伊朗方面已经收到美方就伊方7日海峡方案给出的回应，但没有披露美方回应的具体内容，也没有说明是否接受伊朗条件。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方面也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特朗普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再次释放军事选项表态，他声称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并且再次否定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方案，称这个方案不够好。同一天，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有消息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港，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由3艘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于9月28号启程，舰艇上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
1: 事实上呢，自今年6月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美国在与伊朗谈判问题上始终保持较为积极的态度。特朗普也多次释放美伊对话来持续推进，谈判窗口依然存在的信号。那么在9月份联大开幕之前啊，卡塔尔方面也公布，也证实美方希望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牛老师，对于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您认为特朗普为什么拒绝？他是对这个方案的具体条款不满意，还是说美国已经转变了想要继续和伊朗谈判的态度？
3: 美国应该谈判的态度没有变化，美国还是对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里边的具体条款不满意。因为对特朗普来说，美国最理想的结果还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能够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伊朗如果答应美国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够打通，石油的价格能够被打下来，这对美国是最理想的方案。所以虽然在联大会议之前美国说已经不跟伊朗谈了，但是在联大会议期间美国实际上是还是谈了，一直到今天美国和伊朗之间也有信息的传递。那么这个7天的方案，根据伊朗的说法，伊朗提的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跟6月18号那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都是一样的。所以伊朗现在的态度是说，如果呢美国能够回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那么伊朗就同意打通海峡。并且之前6月18号那个协议是伊朗承诺在1个月之内打通海峡，现在伊朗承诺是

0: 7天之内就可以打通海峡，但是美国不同意了。美国说，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对美国来说不够了，因为美国认为现在美国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问题上处于优势了。那么伊朗和美国对海峡进行了双封锁，但是现在美国认为他对伊朗的封锁是有效的。那么海峡伊朗正常的时候一天是出口200万吨的石油，现在伊朗一天只能出口20万吨石油，就是只有正常时期的10%了。然后伊朗封锁了海峡，最近在美国军舰和美国战斗机的护航之下，美国说一天大概有1700万吨的石油可以从海峡出来，也就是说阿拉伯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可以出来了，说出来的量已经占到战前的80%了。这样的话就是美国封锁伊朗有效，伊朗封锁美国没有效果，所以美国认为他处于优势地位，他现在不着急了，然后对他对谈判提出来的要价也高了。
1: 嗯，美国又增加了这个谈判的筹码哈。那么美国方面呢，近期不断传出考虑在中期选举结束后要加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消息，而且我们也看到五角大楼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同时呢向该地区来增派近10000名的士兵。王老师，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再次打击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2: 从目前的走势来看的话呢，美国在中期选举之后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确实是在明显的上升，但是也应当看到美国释放出来这个军事选项的这些敏感信息，迫使伊朗妥协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毕竟通过威慑就能够让对手屈服，显然是上上策。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的话呢，第一点就是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对是否恢复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问题上，政治顾虑可能会明显的减少。中期选举之前，美国对这个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多少有一些顾虑，那么油价可能会推高选民的这种生活成本，选民不满情绪呢就会传递到选票上。但是中期选举结果，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美国在恢复对完成，在此期间呢，在迪格加西亚和中东地区，它会补充关键的弹药，调整打击力量的部署，军事打击。
3: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甘薯丰收正当时，特色薯业铺就振兴路，以小切口改革推动营商环境提质增效，反校园欺凌宣传走深走实，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屏障，理清权责边界，规范执法流程，我县设起行政执法专题培训走深走实。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金秋时节薯田飘香，眼下圣水峪镇北东野村的甘薯迎来丰收，连片的薯田里机械化农机高效作业，村民们忙着采收、分拣、装筐，穿梭田间抢抓农时，一派丰收的动人景象。北东野村依托得天独厚的丘陵土壤条件和悠久的甘薯种植传统，深耕甘薯特色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建成海波甘薯脱毒育苗基地，可年产1000株优质脱毒种苗，种苗品质稳定，适应性强，远销新疆、辽宁等地。吉薯26、烟薯25等10余款优质品种市场认可度高，目前产业已辐射带动周边20多个村庄发展优势甘薯种植面积6万余亩，小小甘薯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泗水海波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海波：
6: 今年我们北东野村的甘薯产业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新建设的智能化储存地窖正式投入使用，

0: 出生量在2000余吨，实现了干熟、恒温保鲜、错缝错劲销售，能有效应对市场价格波动。另一方面，建成了甘肃集散交易中心，整合了周边村庄的地瓜资源，解决了群众买熟分散、售卖不便的问题，让村民种得更安心，卖得更省心。
1: 从丰产丰收到优产优销，从零散种植到全链发展，喜人收成的背后是圣水玉镇立足特色资源、深耕甘熟产业的持续发力。通过标准化育苗、规范化种植、智能化仓储、集中化交易、全链条培育的系统化布局，补齐产业短板，延伸增值链条，打造集育苗、种植、存储、加工、销售、研学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小小甘薯成为稳固群众增收渠道、夯实乡村振兴根基的特色富民产业。本台消息，为持续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强化社会监督，促进公平竞争，提升交易透明度，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在全面落实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基础上，严格按照省市有关工作要求，完成了全县首批建设工程招标文件提前公示工作。通过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叠加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构建起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阳光交易新格局。前置公示广纳言，阳光交易促公平。在正式发布招标文件前，对招标文件全文进行提前公示，面向社会公众、潜在投标人公开征集意见建议。通过前置化意见征询，从源头遏制倾向性、排他性条款出现，提前化解潜在矛盾，有效减少后续交易争议与投诉。公示收集的合理意见将作为优化完善正式招标文件的重要参考，切实提升文件编制的科学性、公平性、合规性。提前公示招标文件举措，充分保障市场主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为潜在投标人预留充足时间科学制定投标方案，提升文件编制质量。解读政策广宣贯，业务指导保落地。为保障改革举措平稳落地，该中心主动对接招标人，广泛开展相关市场主体政策解读宣贯，指导招标代理掌握新模块操作流程，全力保障制度落地。首批试点项目的顺利发布，实现政策无缝衔接，落地即见效。招标文件提前公示是以小切口改革推动营商环境大提升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泗水分中心将持续落实招标文件预公示工作机制，坚持问题前置、关口前移，不断夯实公共资源交易公平公正基础，营造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的工程建设招投标市场环境。本台消息，为深入推进校园安全治理，切实做好校园欺凌防治工作，增强学生的法治观念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期浙沟镇中小学集中开展零欺凌勇敢者行动反校园欺凌宣传周系列教育活动。浙沟小学充分发挥红领巾广播站的宣传阵地作用，专门开设反欺凌专项播报专栏，在宣传周内全时段循环推送校园欺凌行为识别、自我保护技巧、相关法律常识等科普内容，用贴近少年儿童的语言把防护知识传递到校园每个角落，在全校营造出反对欺凌、勇敢说不的浓厚氛围。浙沟初级中学联动辖区派出所邀请民警入校开展专题防欺凌法治宣讲，结合真实案例拆解校园欺凌的行为边界与法律后果，面向团员开设专题主题团课，组织团员围绕如何做勇敢者开展分组讨论，同步组织全体学生签署反欺凌承诺书，发起班级互助计划，以同伴互助的形式前置化解校园交往中的潜在矛盾，推动反欺凌教育从认知层面落地到日常行动中。该镇各中小学所有中队同步实现反欺凌主题对会全覆盖，辅导员借助典型案例剖析、情景模拟互动等丰富形式，引导学生清晰区分肢体欺凌、语言欺凌、社交孤立等不同类型的欺凌行为，熟练掌握遭遇欺凌后的科学求助渠道与应对方法， 树立不做施暴者不当。

0: 旁观者，不做沉默受害者的正确意识。本次系列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夯实了学区校园安全防护工作基础，引导广大学生建立友善互助的同伴交往观念，持续织密筑牢全链条校园安全防线，为辖区青少年营造平安和谐的成长环境，守护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破解多头检查、重复监管难题，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期县司法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及强化联合监管专题培训。本次培训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市场监管执法实践，围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综合查一次、部门联合监管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授课人员系统讲解涉企行政执法程序规范、鲁执法平台匹配机制、联合监管落实等政策要求，重点解读跨部门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对联合检查发起、任务统筹、文书上传等全流程业务进行梳理，厘清部门监管权责边界，明确联合监管工作标准，引导执法人员牢固树立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监管理念，在严守法律底线前提下落实包保审慎监管，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培训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参训人员就联合检查流程、部门之间工作衔接、涉企执法风险防范等现实问题现场提问，授课人员逐一作出解答，进一步打通业务堵点，提升培训实效。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针对性、实操性强，补齐了联合监管业务短板，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以致用，更好指导推动工作实践。下面我们一起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13到22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是这次泗水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龚磊，播音宋晨，感谢各位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3: 拒绝燃烧散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散煤的主要坏处。散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

0: 浅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1: 随着电动车的普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在楼梯间充电，不仅会影响楼梯的正常使用，更严重的是，一旦发生火灾，浓烟会迅速蔓延整个楼梯间，封锁居民的逃生通道，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消防安全无小事，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不在楼梯间充电，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2: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3: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灵。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4: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变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8: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0: 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3: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

0: 营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因为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多希望在那胡同的拐弯处有年轻的父亲在那儿等着童年的我放学回家。小时候真傻，竟然盼望着长大。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乘车秩序，先下后上。爆竹是易燃易爆的危险品，不能带上车。车辆行驶过程中，千万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也不能向窗外乱扔杂物。要是伤到他人，那就大事不妙了。公共汽车没有安全带，所以乘坐时一定要坐稳扶好。没有座位时，要双脚自然分开，侧向站立，双手紧握扶手，这样要是车辆紧急刹车，就不会摔倒受伤了。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事故时，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

0: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3: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5: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5: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6: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4: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7: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35岁的单身姑娘。面对大龄未婚女青年这个标签，她充满了无奈。她遇到过哪些奇葩的男友？她的家里人又是怎么逼婚的呢？
8: 哎，老板，在你们北京参加同事婚礼，一般份子钱要给多少啊？
7: 这个很难说啊，还是要看亲疏远近吧。哎，你要参加同事的婚礼啊？
8: 对啊，不过是广州那边的，我这次是来北京办点事儿。
7: 每个地方应该风俗不一样吧？你跟你同事关系好吗？是上级还是下级啊？
8: 嗨，就是个94年的小丫头，我跟她呀，估计都有代沟了，关系怎么也不会太近吧，更不可能是我领导了。我想着能少给点就少给点吧，反正这份子钱我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呀。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就这么一直孤单。哎，估计94年的姑娘都没听过这首歌。
7: 不至于不至于，你也别老是这样暗示自己啊。
8: 你以为我想啊？而且啊，之前我也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离中年人这个词还远着呢。可是前两天接到了这份结婚请柬，我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哎，网上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10年前不是1997年，而是2007年。
7: 哎呀，还真是啊。你别说，我也觉得这1997年就是10年前呢。这时间啊都去哪儿了呢？
8: 是啊，94年的小姑娘都已经23岁了，要结婚了。我当时就想，我23岁的时候正干什么呢？反正不是结婚。那个时候啊，我刚大学毕业，估计正在招聘会上找

0: 呢吧？哼，结果现在，你看看人家，真是好命啊，刚毕业就结婚了。
1: 这一毕业就结婚，也不一定是命好啊。
0: 哼哼，这种话安慰人还可以，可这种事儿啊，你真要落在自己头上，有时候想想还真的是挺心塞的。我是82年的，都已经比94年的大一轮了。说实话啊，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基本上都到了想嫁也嫁不出去的阶段了。
1: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急，适合结婚的对象只要慢慢找，总能找到的。
0: 其实之前我差点就能结婚了。
1: 哦，
0: 哼，半年前，我本来和当时的男友啊，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也是我交往的第四个男朋友了。不过3个月前，我们还是分手了。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对结婚这件事儿也彻底失去兴趣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饭局上认识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对对方都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啊，在相亲这种活动里，兴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合适才是。我的各种媒人啊，之前也给我介绍过各种对象了，反正从这些对象的质量看，呵呵，我呀在这个婚恋市场里的行情啊还真挺不乐观的。所以呢，我就想着至少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应该挺合适的。
1: 你说的合适是指？
0: 他呀虽说已经40了，但是呢之前没结过婚，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每个月呢扣掉五险一金能挣4000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很一般，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有一些木讷。结果啊，没人听我说完，他立刻就给我补了一句，说这个男人啊在广州靠海的地方还供着一套房，还有一辆二手车。
1: 哎，这没人只关注物质条件吗？
0: 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毕竟物质是基础啊。而且我嫌弃人家，哼，人家还嫌弃我呢。
1: 他嫌弃你什么呀？
0: 他跟没人说，觉得我的年纪还是有点大了。
1: 你都比他小5岁了还不够啊？他真想找个23、24的。
0: 哼，他也有理由啊，人家说了啊，如果我愿意，他年底就想跟我结婚，争取明年抱上孩子。
1: 哦，原来怕你年纪大了不好要孩子。哼，
0: 是啊，我也算是高龄产妇了，而且人家还不止这一个要求。我啊也不知道他是实诚啊还是不客气，他还直接跟媒人说希望结婚以后我能跟他妈一块住，因为他爸已经去世了，没办法让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另外还希望我跟他确定关系之后啊，一起供广州的那套房子，因为我的工资比他高。
1: 嘿，他这是把你当什么了呀？
0: 哼，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已经不像是结婚了，而是在卖身呢。我算是明白他想找什么样的人了啊，就是一个可以给他传宗接代、伺候老娘啊、帮忙还还贷的女佣啊。说实话，我要求也不高，这人呢但凡有一点能吸引我的地方，什么还房贷生孩子我都没问题，可是他是真没有啊。
1: 那就别和他谈了，还犹豫什么呀？
0: 哎呀，可是我扛不过我妈呀。
1: 难道说是你妈逼着你和他谈恋爱？
0: 哎，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以为这么多年我妈好歹可以尊重我的选择，毕竟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呀。但我没想到，就因为啊我是独生女，所以呢她的关注点全都放在了我身上。你想啊，她都60多了，我老家呢又是广东的一个小城市，你也知道小城里的老人这退休以后的日子其实挺无聊的，就等着给儿女带孩子呢。我妈呀眼看着周围的老姐妹啊都抱上孙辈了，就她的女儿还单着，哎呀甭提多着急了。有一次她甚至3更半夜敲我的房门跟我说，如果不想结婚先生个孩子也行啊。
1: 啊，这你妈想抱外孙子都想疯了吧。

0: 哎呀，其实啊，他也是为我好。他总觉得呢，再不生我就生不出孩子了，老了以后没人管，死了以后也只能做孤魂野鬼。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而且现在即便是有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指着孩子给他养老啊。
0: 嗨，这些跟我妈都说不通，所以呢，我妈就老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说呀，这个40岁的男孩子还挺不错的啊，找丈夫就应该找老实本分的啊。说着说着就开始骂我，你知道吗？说我白读了几年大学啊，钱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还不如结婚了好。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最狠的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你再不结婚，那个小刘二胎都要生下来了。
1: 这小刘又是谁啊？
0: 也是我前男友，第三任。我妈竟然还好意思提他，哼！我之所以没跟他结婚，还不是因为我妈呀？
1: 你妈反对你们结婚？
0: 是啊，我跟小刘从大二就开始交往，一直谈到了30岁，中间嘛，其实也分分合合过，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结婚。他那个人吧，虽说也不算完美吧，但我其实还是挺爱他的，而且他也很爱我。可你猜我妈怎么着？他呀，竟然嫌小刘的车还在还贷，房子也没着落。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小刘不是独生子，他上边还有个姐姐啊，那时候还没开放二胎政策，我要是和他结婚就不能生两个小孩了。
1: 可这都不是大问题啊。
0: 哼哼，这在我妈眼里啊，这些就是不能忍的大问题。我本来觉得生一个就够够的了，可我妈是从一个大家庭里出来的，他这辈子也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所以他特别希望我能生儿子。
1: 哎呀，怎么到处都有这样的父母，把自己没实现的愿望强加在儿女头上，而且还是这么封建的愿望。
0: 哎，可能啊，别的孩子还能跟妈妈顶嘴，但我不行啊。我爸呀是因公殉职的，我妈一个人带大我真不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后来啊，我和小刘跟我妈长谈了好多次，希望能够说动她支持我们。而且我还跟她撒谎说小刘的爸妈愿意给我们掏婚房的首付，小刘的姐姐也愿意支持我们在广州买房。而且也巧了啊，没多久单独二胎的政策就发布了，我妈也总算能放下一点心了吧。可她还是怕。
1: 怕什么呀？
0: 他觉得小刘家算是个大家族，怕我嫁进去啊以后受欺负，所以呢他就想替我争点面子。
1: 挣面子？怎么挣啊？
0: 小刘他们一家人上门提亲的时候，我妈竟然狮子大开口，说除了房子车子必须有我的名字以外，他还要40万礼金。
1: 40万？这么多？
0: 所以啊，小刘一家都吓傻了。其实啊，在我们老家啊，就算是精装修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也才4000一平，所以这就相当于我妈又要了一套房子呀。要不是小刘比较了解我，说不定他真以为我妈是在卖女儿呢。其实我知道这钱啊他是想留给我的，小刘的父母也应该明白，只不过呢，把自己口袋里的这么大一笔钱放在未来儿媳妇的口袋里，他们肯定也觉得不保险。
1: 所以，你们就这么吹了？
0: 也没有，最后还努力挣扎了一下。我跟小刘说，我自己出30万，剩下的他包就行了。但是小刘不同意，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服他们家人的，反正最后他们家同意拿40万了。但是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1: 是不是很苛刻的要求？
0: 嗯，比如婚后我要辞职做全职主妇照顾小刘，而且要赶紧生两个小孩，毕竟我马上就是高龄产妇了。其实吧，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毕竟小刘算是他们家9代单传了，不尽快给他们生儿子，他们肯定也不踏实。可要说辞职，我还真接受不了，因为我当时在广州已经混了好几年了，每个月的收入能有1-2万呢，比小刘可只多不少。小刘自己也觉得我在外面

0: 作也能给他减轻不少的经济压力。哼哼，可你猜小刘他姐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你不还有40万礼金吗？还不够你们花的呀？
1: 哎呦，感觉啊，全是这40万闹的。
0: 哎，所以我真的没话说了。而且啊，后来我们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想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其实特别繁琐。讨论这些流程的时候，越到最后，我们两家的父母啊，就闹得越凶。小刘的父母就觉得我们家太不好伺候，不想让小刘娶我了，还跟我妈说了不少狠话。我妈自尊心多强啊，她也气得逼着我分手。为这些事儿，我们没少哭，没少吵，最后还是分了。
1: 之后小刘就跟别人结婚了？
0: 对啊，他的事儿之后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他姐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一开始吧处得还好，两个人都住在广州。后来他老婆生了个女儿，父母来广州照顾孩子，但是听说矛盾还挺多的。不过我妈前一阵儿不是又听说人家又怀上二胎了吗？而且还确定是男孩了。哼，反正在我妈眼里，小刘俨然就是一个人生赢家呀，她自然更不希望我输在后头啊，所以就不停地怂恿我跟那个40岁的赶紧结婚。
1: 什么输我赢了的？女儿和不爱的人结婚，难道就能幸福？
0: 哼，在我妈看来，女人只有组建家庭、生下孩子才算幸福。其实呀，跟小刘分手以后，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法再对谁产生什么强烈的感情了。为了躲着我妈，我甚至还跑到别的城市去拓展业务。后来好不容易我妈对我放松了一点，我才回了广州，重新找了份工作。结果呀，我自打认识了这个40岁的男人，我妈就又开始了。她总说啊，你还真以为30几岁的女人都跟电影里边拍的似的万人迷啊？啊，男人就是喜欢年轻的，有人能看着你就不错了。哎，没办法，她让我谈，我就谈吧。
1: 是不是
2: 上了年纪的男人不得不有的稳重？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这张专辑是和王祖贤主演的电影《同年同月同日》发片，而且两个人第一次联袂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场面是相当浩大。那个时候的王祖贤提到齐秦，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齐秦也要说爱王祖贤不只是一生，现在想一想当年的那些事情真的是让人百感交集，有的时候也在想他们两个人终究爱过吗？那些轰轰烈烈终究纯不纯粹。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前五位。新歌上榜第284周，共有苏醒、单依纯、汪苏泷、陈楚生等歌手的15首新歌进榜。本周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永不散场的告白》上线首日即在各大电台播出。周深凭借《梦见你》摘得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冠军。人间好时节，珊瑚树红春常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好妹妹乐队第二张专辑《人间好时节》第10首歌曲《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5位。

剧《珊瑚颂》，里面的女生是小后妈妈和秦昊的姑姑，两代人一首歌同一种情愫娓娓道来，一家人整齐合作一首歌，两代人的情感在音乐中交融，听出了阖家欢乐的温暖。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老一辈的情感表达更加内敛，年轻人的音乐更加张扬，却在珊瑚颂里达成了奇妙的和谐之音。来自好妹妹乐队《珊瑚颂》。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后弦的《眼影》，歌曲来源于后弦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位博主修复破损的眼影盒的视频，这一过程启发了他对眼影与眼中背影的结合，隐于爱情中被打乱的情感记忆通过时间的沉淀变为擦不去的灰色粉饼，形成了双关的表达。歌曲以克制的笔触描绘了模糊而残缺的爱情故事，赋予听众自行填补情节画面的空间。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1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魂，数据有声音，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藏海传》演唱的《空灵离歌》《月上歌》。这首歌的歌曲由胡晓

欧作曲并担任制作人，周杰莹作词。多利亚调式转音和民族乐器的共同运用，营造出兼具古风叙事与史诗感的强大氛围。副歌跨越了四个八度的音域设计，结合即兴的吟唱，展现了技术与情感的双重突破。借月光为引，展现出对过往的怀念，对当下的坚定，以及对未来的期望。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4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4: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是一位35岁的单身姑娘，面对大龄未婚女青年这个标签，她充满了无奈。她遇到过哪些奇葩的男友？她的家里人又是怎么逼婚的呢？
5: 哎，老板，在你们北京参加同事婚礼，一般份子钱要给多少啊？
4: 这个很难说啊，还是要看亲疏远近吧。哎，你要参加同事的婚礼啊？
5: 对啊，不过是广州那边的，我这次是来北京办点事儿。
4: 每个地方应该风俗不一样吧？你跟你同事关系好吗？是上级还是下级啊？
5: 嗨，就是个94年的小丫头，我跟她呀，估计都有代沟了，关系怎么也不会太近吧，更不可能是我领导了。我想着能少给点就少给点吧，反正这份子钱我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呀。哎，那首歌怎么唱来着？我想我会一直孤单，就这么一直孤单。哎，估计94年的姑娘都没听过这首歌。
4: 不至于不至于，你也别老是这样暗示自己啊。
5: 哎，你以为我想啊？而且啊，之前我也从来没觉得我自己老了，觉得自己离中年人这个词还远着呢。可是前两天接到了这份结婚请柬，我这才意识到一个问题。哎，网上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10年前不是1997年，而是2007年。
4: 哎呀，还真是啊。你别说，我也觉得这1997年就是10年前呢。这时间啊，都去哪儿了呢？
5: 哎，是啊，94年的小姑娘都已经23岁了，要结婚了。我当时就想，我23岁的时候正干什么呢？哼，反正不是结婚。哎，那个时候啊，我刚大学毕业，估计正在招聘会上找工作呢吧。哼，结果现在，你看看人家。真是好命啊，刚毕业就结婚了。
4: 这一毕业就结婚也不一定是命好啊。
5: 哼哼，这种话安慰人还可以，可这种事儿啊，你真要落在自己头上，有时候想想还真的是挺心塞的。我是82年的，都已经比94年的大一轮了。说实话啊，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基本上都到了想嫁也嫁不出去的阶段了。
4: 还是那句话，千万别急，适合结婚的对象只要慢慢找，总能找到的。
5: 其实之前我差点就能结婚了。
4: 哦，
5: 哼，半年前我本来和当时的男友啊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他也是我交往的第4个男朋友了。不过3个月前我们还是分手了。跟他分手的时候，我对结婚这件事儿也彻底失去兴趣了。
4: 为什么呀？
5: 我和他是在一个相亲饭局上认识的，其实当时我们都心知肚明，我们对对方都没有太大兴趣。可是你也应该知道啊，在相亲这种活动里，兴趣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合适才

0: 我的各种媒人啊，之前也给我介绍过各种对象了。反正从这些对象的质量看，我呀，在这个婚恋市场里的行情啊，还真挺不乐观的。所以呢，我就想着，至少这个男人对我来说应该挺合适的。
1: 你说的合适是指？
0: 他呀，虽说已经40了，但是呢，之前没结过婚，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每个月呢，扣掉五险一金，能挣4000块。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其实很一般，不仅年纪大，而且还有一些木讷。结果啊，没人听我说完，他立刻就给我补了一句，说这个男人啊，在广州靠海的地方还供着一套房，还有一辆二手车。
1: 哎，这没人只关注物质条件吗？
0: 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毕竟物质是基础啊。而且我嫌弃人家，人家还嫌弃我呢。
1: 他嫌弃你什么呀？
0: 他跟媒人说觉得我的年纪还是有点大了。
1: 你都比他小5岁了还不够？他真想找个23、24的？
0: 哼，他也有理由啊。人家说了啊，如果我愿意，他年底就想跟我结婚，争取明年抱上孩子。
1: 哦，原来怕你年纪大了不好要孩子。哼。
0: 是啊，我也算是高龄产妇了，而且人家还不止这一个要求。我啊，也不知道他是实诚啊还是不客气，他还直接跟媒人说希望结婚以后我能跟他妈一块住，因为他爸已经去世了，没办法让老太太一个人生活。另外还希望我跟他确定关系之后啊，一起供广州的那套房子，因为我的工资比他高。
1: 嘿，他这是把你当什么了呀？
0: 哼，所以我觉得这事根本已经不像是结婚了，而是在卖身呢。我算是明白他想找什么样的人了啊，就是一个可以给他传宗接代、伺候老娘啊、帮忙还还贷的女佣啊。
1: 哼，
0: 说实话，我要求也不高，这人呢，但凡有一点能吸引我的地方，什么还房贷、生孩子我都没问题，可是他是真没有啊。
1: 那就别和他谈了，还犹豫什么呀？
0: 哎呀，可是我扛不过我妈呀。
1: 难道说是你妈逼着你和他谈恋爱？
0: 哎，我是家里的独生女，我以为这么多年我妈好歹可以尊重我的选择，毕竟我是她唯一的孩子呀。但我没想到，就因为啊我是独生女，所以呢她的关注点全都放在了我身上。你想啊，他都60多了，我老家呢又是广东的一个小城市，你也知道小城里的老人这退休以后的日子其实挺无聊的，就等着给儿女带孩子呢。我妈呀，眼看着周围的老姐妹啊都抱上孙辈了，就她的女儿还单着，哎呀，甭提多着急了。有一次啊，她甚至3更半夜敲我的房门跟我说，如果不想结婚先生个孩子也行啊。
1: 啊，这你妈想抱外孙子都想疯了吧？
0: 哎呀，其实啊，她也是为我好，她总觉得呢，再不生我就生不出孩子了，老了以后没人管，死了以后也只能做孤魂野鬼。
1: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而且现在即便是有孩子的人，也不一定能指着孩子给他养老啊。
0: 嗨，这些跟我妈都说不通，所以呢，我妈就老在电话里跟我唠叨。说呀，这个40岁的男孩子还挺不错的啊，找丈夫就应该找老实本分的啊。说着说着就开始骂我，你知道吗？说我白读了几年大学啊，钱都不知道花到哪儿去了，还不如结婚了好。最后他还跟我说了一句最狠的话。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你再不结婚，那个小刘二胎都要生下来了。
1: 这小刘又是谁啊？
0: 也是我前男友，第3任。我妈竟然还好意思提他，哼！我之所以没跟他结婚，还不是因为我妈呀？
1: 你妈反对你们结婚？
0: 是啊，我跟小刘从大2就开始交往，一直谈到了30岁，中间嘛，其实也分分合合过，但是最后还是决定结婚。他那个人吧，虽说也不算完美吧，但我其实还是挺爱他的，而且他也很爱我。可你猜我妈怎么着？他呀，竟然嫌小刘的车还在

0: 还贷，房子也没着落。而且还有一个关键，小刘不是独生子，他上边还有个姐姐。啊，那时候还没开放二胎政策。我要是和他结婚就不能生两个小孩了。
1: 可这都不是大问题啊。
0: 哼哼，这在我妈眼里啊，这些就是不能忍的大问题。我本来觉得生一个就够够的了，可我妈是从一个大家庭里出来的，她这辈子也只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她特别希望我能生儿子。
1: 哎呀，怎么到处都有这样的父母，把自己没实现的愿望强加在儿女头上，而且还是这么封建的愿望。
0: 哎，可能啊，别的孩子还能跟妈妈顶嘴，但我不行啊。我爸呀是因公殉职的，我妈一个人带大我真不容易，所以呢我一直希望能做一个孝顺的女儿。后来啊，我和小刘跟我妈长谈了好多次，希望能够说动她支持我们，而且我还跟她撒谎说小刘的爸妈愿意给我们掏婚房的首付，小刘的姐姐也愿意支持我们在广州买房。而且也巧了啊，没多久单独二胎的政策就发布了，我妈也总算能放下一点心了吧。可她还是怕。
1: 怕什么呀？
0: 她觉得小刘家算是个大家族，怕我嫁进去啊以后受欺负，所以呢她就想替我争点面子。
1: 挣面子？怎么挣啊？
0: 小刘他们一家人上门提亲的时候，我妈竟然狮子大开口说除了房子车子必须有我的名字以外，他还要40万礼金。
1: 40万？这么多？
0: 所以啊，小刘一家都吓傻了。其实啊，在我们老家啊，就算是精装修的中心城区的房价也才4000一平，所以这就相当于我妈又要了一套房子呀。哼哼，要不是小刘比较了解我，说不定他真以为我妈是在卖女儿呢。其实我知道这钱啊他是想留给我的，小刘的父母也应该明白，只不过呢把自己口袋里的这么大一笔钱放在未来儿媳妇的口袋里，他们肯定也觉得不保险。
1: 所以你们就这么吹了？
0: 也没有，最后还努力挣扎了一下。我跟小刘说我自己出30万，剩下的他包就行了，但是小刘不同意。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说服他们家人的，反正最后他们家同意拿40万了，但是也提出了一些要求。
1: 是不是很苛刻的要求？
0: 嗯，比如婚后我要辞职做全职主妇照顾小刘，而且要赶紧生两个小孩，毕竟我马上就是高龄产妇了。其实吧，我也能理解他们的想法，毕竟小刘算是他们家九代单传了，不尽快给他们生儿子，他们肯定也不踏实。可要说辞职，我还真接受不了，因为我当时在广州已经混了好几年了，每个月的收入能有1-2万呢，比小刘可只多不少。小刘自己也觉得我在外面工作也能给他减轻不少的经济压力。可你猜小刘他姐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你不还有40万礼金吗？还不够你们花的呀？
1: 哎呦，感觉啊全是这40万闹的。
0: 哎，所以我真的没话说了。而且啊，后来我们两家的矛盾越来越大，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想办一场体面的婚礼其实特别繁琐，讨论这些流程的时候越到最后，我们两家的父母啊就闹得越凶。小刘的父母就觉得我们家太不好伺候，不想让小刘娶我了，还跟我妈说了不少狠话。我妈自尊心多强啊，她也气得逼着我分手。为这些事儿我们没少哭没少吵，最后还是分了。
1: 之后小刘就跟别人结婚了？
0: 对啊，他的事儿之后我都是听别人说的，他姐给他介绍了个姑娘。一开始嘛处得还好，两个人都住在广州。后来他老婆生了个女儿，父母来广州照顾孩子，但是听说矛盾还挺多的， 不过我妈前一阵儿不是又听说人家又怀

0: 而且还确定是男孩呢。哼，反正在我妈眼里，小刘俨然就是一个人生赢家呀，她自然更不希望我输在后头啊，所以就不停地怂恿我跟那个40岁的赶紧结婚。
1: 什么输我赢了的？女儿和不爱的人结婚，难道就能幸福？
0: 哼，在我妈看来，女人只有组建家庭、生下孩子。

0: 谈得挺不愉快的。
1: 哼哼，他这人啊，虽说不抽烟不喝酒，闷得厉害，但是只要一吭声就是骂人。
0: 啊？骂什么呀？
1: 觉得我乱花钱呗。他特别怕花钱，所以也一直啊特别不喜欢出门。我要是想看电影呢，或者想逛街买东西呢，他就会黑着一张脸说我矫情、娇气、大手大脚。哎，我花的可是我自己的钱呀，他管得着我吗？所以我也懒得搭理他，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偶尔啊，过节的时候，我也会请他吃个饭，顺便看个电影。其实他自己看的明明就很过瘾，可吃饭的时候还是会教训我乱花钱，甚至还问我什么时候给他我那份的买房钱。
0: 嗨，跟这种人还有什么好谈的呀？三观不合，生活方式不合，这以后根本没法过日子呀。
1: 是啊。
0: 是不是你最后也忍不了了才跟他分的？
1: 不是啊，是他把我拽了。
0: 就因为嫌你乱花钱？
1: 不是，因为我和我前男友发生过关系啊，他觉得我不纯洁了，哼，所以就跟媒人说他比较介意这个，所以还是算了。嘿，你说这也能叫个理由啊？30多岁的人了还一点经历都没有，那才奇怪吧。不过既然人家有这种洁癖，我也没辙了，分就分呗。我妈听说我们分手了，就打电话来质问我，说我小姐脾气，还说如果我不找一个男人生孩子就是个变态啊，以后没人给我养老送终。我就静静的听她骂完我，才说了那男的分手的理由，我妈直接就哑火了。可过了一会儿啊，她就又开始了，一边说我丢了她的脸啊，一边又骂媒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烂货，还说要亲自给我介绍个好男孩。哎呀，听着吧，反正我也知道，就算我想嫁，估计也嫁不出去了。
0: 嗯，不管你妈怎么说，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那句话，遇到最合适的人再考虑谈婚论嫁，幸福是自己的事儿，没必要为了别人的期待而勉强自己。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我想送你杯鸡尾酒。喏，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黑麦威士忌、甜美美思、安格斯特拉苦精酒和九味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曼哈顿。
1: 曼哈顿，这杯酒有什么寓意吗？
0: 曼哈顿呢，是美国纽约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区，甚至有人说，那里是整个美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像华尔街、百老汇都在那儿。因此，每天出入那里的职业女性都有着独立张扬的气质。这样的气质，我在你身上也能感受到。
1: 真的呀？太夸张了吧？
0: 没夸张啊。而且我也希望，你能把这种气质保持下去。无论你结婚与否，都要记得，人一定要带着尊严和自信活着。任何生活方式，如果逼迫你放弃这两样，那都不该是你选择的生活道路。
1: 嗯，谢谢你，你说的对。可是我妈，唉，
0: 我知道，老年人的想法是很难改变的，他们的初衷也都是为了孩子好。只不过呢，对于你妈妈，其实和她争辩、吵架，只能激化矛盾，更会伤她的心。所以啊，不如就像你现在这样，静静地听他发泄，之后呢，再好好宽慰他。另外，结婚这种事儿，其实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绝望的暗示，不强求，也不要放弃。很多时候，真爱并不是不来，只是他略微的迟到那么一小会儿。

改编程涵，制作张胜佳，演播楚涵、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35岁了，我该怎样嫁出去？原作蒋安安。

0: 天生我材必有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开启新的一天。我是活力主播小彤，掌声送给奋斗中的你。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1: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2: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
2: 无意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我是彭博。
1: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以大项目为引领，带动千亿级内河绿色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1: 国庆假期旅游公路人气火爆，景观大道变身富民产业链。
6: 国庆假期，我省各地建设者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1: 核心商圈、城市地标集中展出功勋先辈事迹，厚植爱国情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在全球航运减碳大潮下，山东融汇集团联合中集集团、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等，在济宁白马河畔创立了新能船业，建成全国首个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在这个向新向绿的大项目带动下，古老的运河水道正经历一场绿色蜕变，山东也借此重塑着内河新能源产业生态。请听报道。
7: 济宁港航6018船长朱广纯开了快40年船，今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卖掉柴油船，换上清洁又静音的纯电新能源船。虽然购船成本要比柴油船高，但他还是觉得很实惠。
8: 赶到新时代的这种改变，没有噪音，没有污染。不过要算一部经济账，每公里它是燃料要烧到30块钱，我这个电厂呢要烧到9至10块钱，按每年3.8万公里，一年要省到100多万，6年就把这多投资的成本就回收了。
7: 内河航运能实现大宗货物低成本运输，一艘2000吨货船运力抵得上100辆重卡，水运成本也只有公路的1/7。在大运河这条黄金水道上，有超6万艘货船日夜穿梭，但是传统柴油船噪音、油污、高能耗成为内河航运的痛点。然而想要大规模推进油船改电船却不是那么容易，首先要闯过的就是造船这一关。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制造部联合车间班长张波：
9: 传统的造船就是沙滩式造船，就像我们在工地盖房子一样，从一张板到一条船，它都在码头，所有的工序都在这里，这样造成了浪费，可能需要1年2年才能把这条船造好。
7: 山东专门出台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支持新能源船舶研发制造。煤炭港航背景出身的山东融汇集团联合集装箱龙头中集集团、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武汉理工大学共同创立新能船业有限公司，打造全国首个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内河新能源船舶制造示范基地。
10: 1000吨级的货运电动船舶竟然能像拼乐高一样被拼装出来。那这里啊是联合车间，激光设备正把钢板切成这样的小零件，他们将在总装环节以小拼中、中拼大、大拼整船的模式迅速地被拼装起来。
7: 借鉴汽车生产流水线和海船建造模式，制造基地在国内首次实现船体小阻力前全部自动化生产，依托智能产线将钢板小零件组合成框架、梯形材等核心构件，为船体提供高精度、高强度基础结构支撑。相较于人工作业，生产效率提升60%，焊接合格率达98%。不过一艘船舶需要上万部件，如何被机器精准识别、抓取、分类、定 定位是一个难题。山东西能船业有限公司制造部联合车间班长张波，
9: 经过90多次的产线调试，我们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优化算法，让视觉辅助机器人变得更聪明，同时改造端持器的大小和形状，实现高效精准抓取。通过模块化、批量化、标准化的建造，一条船从一张钢板到交付周期大概在3个月左右。
7: 纯电船零污染零排放，能源成本也减半，但长期以来买船贵充电慢，换船投入的高门槛拦住了不少船东。为此一套全新的船舶销售运营方案推出，船东
11: 产区的优
7: 和购买船体
2: 的燕窝里，
1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3: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万

0: 成功实现目标，命中目标，并引发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
1: 胡塞武装声明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了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41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及以升级对升级，直至沙特停止袭击并解除这
0: 首都伊斯兰堡
2: 串联。线产业线，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泰安市大金口乡网红店主吴小妹的农家乐客流不断，座无虚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泰安市泰山景区吴小妹生态农场负责人吴金金：这份红火源于家门口那条路的蝶变。2024年东岳胜境旅游公路全线贯通，普通农村公路升级为依山傍水的景观大道。在外务工的吴金金家小店儿做成了乡村新业态。
4: 这个路修了之后，就是车多了，人多了，游客多了，有这个吃饭的需求。在农户家收的这些土特产，也有松鹅、梨，把这些山货可以做成我们的特色菜，然后让大家品尝一下。
3: 泰安市民吴娟：
5: 这里的开车20多分钟，看就是

0: 开车转转山路，看看风景，缓解一下压力。
1: 吴小妹的农家乐火了，更多乡亲的腰包也鼓了。如今山里的板栗、核桃、应季瓜果成了自驾游客顺手带走的伴手礼，村民们就地增收，稳稳收益。泰安市泰山景区大金口乡范家庄村村民魏红：
2: 苹果、梨，然后桃、山楂什么都有，这边以前的时候是有收的，等着人家来收，肯定是压到最低的价嘛，就这么来随摘的随卖，这不是三四百斤是有的。
1: 泰安市泰山景区大金口乡
3: 把老百姓的这个致富路啊也打开了，自行车山地赛，然后还有徒步、徒步赛，就是。

0: 泰安市打造了快进慢游的山间交通，
1: 是军事实验地啊，还是
0: 游客快速抵达？漫游则用五条直线和五条环线把泰。

0: 窝管上风景，窝的好。
1: 省道103东岳胜境旅游公路正是山东五大主题廊道中长城。

0: 目前已建成旅游公路3300多公里，布局旅游驿站285个，串联景区景点190多处，各地的山水资源、乡村产业不断被激活。山东省
1: 半岛地区和内陆湖面，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到6级，减弱到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东营北部和半岛地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全省16城市天气情况，济南晴11到20度，德州多云转晴7到21度，聊城晴10到23度，泰安多云转晴8到22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多云9到21度，济宁晴转多云8到22度，临沂晴12到23度，日照晴转多云14到23度，青岛多云15到23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威海小雨16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2到22度，淄博晴转多云9到22度，滨州晴9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2到21度，济南晴11到20度。
2: 海上大风警报，受冷空气影响，4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增强到7级，阵风8到9级。黄海北部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北风7级，阵风8到9级。黄海中部北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海洋天气预报，4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1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渤海海峡19度左右，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24小时空气。

0: 及污染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威海日照潍坊烟台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其他各市均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林，编委贾小飞，监制李宪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是一个美国博主在社交媒体的分享。当他深夜走在上海街头，看到安静的街道、亮堂的便利店和从容的行人，觉得不可思议。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这份不可思议道出了许多来华外国人的共同感受。今年以来，中国式安全感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引发热议，成为一张亮眼的中国名片。一个英国博主对昆明夜晚的烟火气印象深刻，一个马来西亚博主分享护照失而复得的经历，说人们都在告诉我丢不了。一个来自土耳其的留学生感慨，校园里刷脸通行智能又安心，街头偶遇民警心中倍感踏实。让外国人称赞的中国式安全感，早就是融入街头巷尾触手可及的日常。夜跑散步很随心也很放心，出门宵夜说走就走，快递放门口也不用担心被人拿。不久前发布的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2026显示，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位居第一。满满安全感是平安中国的生动注脚，扫黑除恶不断深化，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新时代枫桥经验广泛践行，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升，持续筑牢平安根基，托举百姓稳稳的幸福。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155规划纲要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明确提出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
2: 合作。
3: 假的，是想的是第三方，是想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2: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
4: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

0: 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1: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
2: 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
3: 国庆假期，月亮开启串门模式，将接连造访火星、木星。10月5号至7号凌晨，精彩的星月童话将连续上演。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通过肉眼就能观测到。天文专家介绍，以京津冀地区为例，5号凌晨0点前后，一弯残月

0: 残月相伴。当晚残月还会处于火星与木星的正中间，上演双星抱月的天象。专家提醒，想要获得良好的观测体验，建议选择光污染较小的郊外，挑选东北方向没有楼宇山体遮挡的开阔场地。
1: 关注国际资讯，阿联酋国家通讯社3号援引阿联酋检方消息报道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天表示，副驾驶在飞行途中开始实施其计划，使用应急斧在驾驶舱内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飞行操纵系统。沙姆西说，目前调查仍在继续，以查明事件的全部情况、作案动机等，同时完成技术检查以及对实物和数字证据的分析。最终调查结果将在所有必要程序完成后公布。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1: 联合国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警示当前大规模战争在全球风险榜单中的排名迅速攀升，但世界各国对这一严峻风险共识不足，缺少有效的协调机制和相应的准备。报告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危机。央广记者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
2: 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是联合国继2024年后第二次开展全球风险调查。报告显示，在纳入评估的28项全球风险中，大规模战争的紧迫性排名位列第5，较2024年上升16位，升幅居全球所有风险之首。从区域来看，中亚、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大洋洲爆发大规模战争风险的系数最高。报告认为，大规模战争已成为全球最迫切的风险。不可否认，当前全球多地冲突不断，但总体仍在可控范围内。这份报告为何会做出如此严峻的判断？金一南分析，
3: 从2024年到2026年这两年之间，全球的这种安全形势不但没有缓和，而且愈演愈烈之势很明显。你比如说，俄乌冲突时间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卫国战争，那么今天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中东的冲突不但没有收缩，而且在扩大，形势变得更加的复杂。如果是火山的话，从俄乌到巴以到中东地区，这属于喷发的态势。那么很多地区还没有喷发，但热度已经很高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联合国它发布这个全球风险报告2026，就是警告世界的所有国家，我们必须对此做好准备。
2: 报告披露，有 36% 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的受访者预判会在7年内出现。而在各项能力评估中，世界各国识别和应对大规模战争的能力仅排在第23位。报告将其视作全球风险管控体系中最大的薄弱环节。金一南认为，
3: 你从历史上看，你不管是一战呢、二战呢，还是冷战呢，你所有大规模战争爆发以前，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想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大家感觉到最后都是被迫卷入的。以色列突袭加沙地带，那么现在也两年多时间了，而且正在外溢，正在蔓延，现在已经变成了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呢，由于中东的形势复杂呢，整个红海的南面的出口的海岸线几乎都落入了胡塞武装的掌握之中，这对沙特的这个石油输出造成很大阻碍。那么前不久刚刚签署的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协议，如果说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了共同打击这个胡塞武装，那这个中东战事要继续的扩大。我们现在就要非常警惕的什么呢？各国要充分认识这个形势的演变，必须通过合作制止这种冲突的蔓延和冲突的扩大。
2: 面对大规模战争风险持续上升的严峻态势，报告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不少舆论认为，其实中国早已给出破解困局的思路，那就是认